意外我就喺屯門公路度，咁就揸緊電單車啦，咁就遇上咗一個兩架私家車嘅連環車禍啦。咁啊十幾個鐘頭醒翻之後咧，我已經係全身好多嘅儀器啦，咁啊全身都喐唔到啦。